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Y 微电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来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庾澄庆呢是华语乐坛全能创作型的歌手，嗓音高亢洒脱，曲风也是横跨了摇滚、流行、抒情，舞台感染力十足啊！这一首《情非得已》也是国民级的浪漫金曲《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轻快节奏搭配随性的唱腔，唱出了心动的悸动和无奈，旋律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

0: 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那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100，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五了呀，那明天呢预计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起袁娅维呢，她是内地实力的灵魂女声，华语乐坛的 R&B 爵士标杆的唱将啊，这一首说散就散也是国民级的影视金曲前任三的主题曲，威亚嗓音唱透感情里的决绝与不舍，情感饱满，共情力拉满，传唱度也是极高的。
4: 好

下面这首《不亏不欠》是都市清醒情歌的代表作，洒脱 R&B 曲风，嗓音通透有态度，唱出感情里的体面和释怀，旋律高及非常耐听。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五月天气干爽，体感呢舒适宜人，不少市民利用空闲时段呢结伴出行，在户外安静区域闲谈放松，远离室内沉闷环境，享受悠然的惬意的初夏时光了。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气温呢稳步的升高，轻薄透气的夏季衣物受到了青睐，市民呢按需选购日常穿搭，以清爽简约的着装适配季节的变化，迎接着夏日的到来了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

全生活全日到，城市的各处露天休闲区域呢，环境整洁，晴好天气里呢，不少市民就近前往休憩纳凉，简单放松身心，低成本解锁了日常的休闲乐趣。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一起来再一次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吧。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气温呢上升到了28度了，空气质量88，依旧是良好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五了，多云，预计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接下来的一周呢基本上可能都在下雨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休闲的市民增多了，部分公共的座椅呢容易出现移位杂乱的情况，那路过的市民呢都会主动将座椅摆放整齐，举手之劳呢为他人提供便利，维护了公共环境的整洁。

0: 点点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收听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外出旅游时呢，家长耐心的引导孩子爱护公共设施，不刻画不损坏，规范自身的行为，言传身教，传递文明理念，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进出中呢，邻里之间主动礼让，简单的问候呢，遇事还多换位思考，彼此体谅，和睦相处，让居住生活更舒心温暖。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农历3月28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5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买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可以说是目前可以考证到的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文明。有关苏美尔文明的传说有非常多，有人说他们是来自外星球的移民，也有人说他们得到了外星人的帮助，还有人认为他们是史前文明的后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传言呢？因为这个苏美尔文明，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神奇，它几乎是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而且在建筑、天文、数学等等等等方面，比我们所熟知的玛雅文明还要先进发达。苏美尔文明它最早出现在7000到6000年前，并且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建立了乌鲁克城，这座城市可能是人类的第一座城市。而且苏美尔文明非常独特，它的早期文明要高于晚期，并且在它消亡的1到2000年之后，其他的人类文明仍然都没有达到苏美尔文明这样的一个水平高度。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地球文明的起源可能就是这个苏美尔人他们生活的地区，因为后来出现的玛雅文明、埃及文明与苏美尔文明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些苏美尔人他们在几千年前突然出现，取得了在当时非常发达的成就，又突然消失在了这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他们所取得的那些文明成果全部也都随之覆灭消失了。那么人们就有很多疑问，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学习到这些先进的技术呢？他们的建筑、文字、天文、数学等等方面的成果又是怎么来的呢？而至于我们刚刚在前面说的，说苏美尔文明其实来自外星啊，或者说是得到了外星人帮助啊，这些说法他们到底对不对？其中有几分想象，几分事实？咱们今天就来抛开那些不着边际的猜想，从客观上一块来研究研究这个苏美尔文明他们的起源、由来与去向。在说苏美尔人如何取得这些成果之前，咱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其实包含苏美尔文明，这一点之前很多人可能都走进了一个误区。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称作两河文明，因为它们处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周边，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古希腊人对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明的一个统称，是指在两河之间的肥沃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所发展起来的这一系列古老文明，是西亚中东一带最早出现的文明。而苏美尔人呢，就是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更古老的东方的某个地方，但是具体在哪儿，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时间线上来看，它包含好几个部分，从前往后主要是包括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这四个文明。这里边我们对巴比伦应该是了解最多的，包括汉谟拉比法典、乌尔纳木法典、空中花园，这些都是古巴比伦时期所出现的。另外从这条时间线上我们也能看出来，苏美尔是现在所知道的人类文明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我们刚刚也说了，它最早出现在7000到6000年前，也就是在公元前的4000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它突然就出现在了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的下游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南部。在这儿咱们说它出现是突然出现，当然这个突然并不是咱们理解的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之内，而是在这么长的时间线上相对来说的这么一个突然。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开凿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络，成功地利用了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从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当时地球上的第一个文明。当然这只是从我们现在认知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是当时地球上的第一个。后来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出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此时的苏美尔是一个城市或者说是城邦文明。那既然我们谈到了苏美尔文明，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楔形文字的发明。其实苏美尔人他们不仅发明了文字，还发明了农耕技术、灌溉技术、建筑技术、法律、几何学、天文学以及都市国家的民主管理方法等等等等。这些技术它的创始人都是苏美尔人。然而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苏美尔人这些知识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创造出来的。这个事实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全都目瞪口呆，十分不解。人们都非常好奇，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在很短时间之内让苏美尔人就变得聪明起来，让他们拥有了不亚于20世纪的国家的文明呢？美国太空研究领域的高级学者卡鲁·塞甘博士，他对这个问题认为，苏美尔人他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是得到了外来力量的帮助。他认为如果单纯的靠人类自己进行发展的话，是不可能突然就有这么多成就的。他说苏美尔文明是依靠具有强大能力的非人类系生物的援助而诞生的。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也就是在公元前的3000年左右，巴比伦的祭司罗梭斯运用流传了数千年的神殿古文字，写下了当时可信度最高的巴比伦史。在里面是这么写的，说在太古时期的巴比伦，这个太古时期的巴比伦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时间线来看，也就是在苏美尔或者阿卡德时期。不过这个阿卡德时期呢，其实非常短，只有200-300年，所以一般就认为是苏美尔时期。在这个巴比伦史里边，
说在太古时期的巴比伦，

有一种具有高智慧的生物，叫做欧亚奈斯，它出现在了波斯湾。从外表上看，这种欧亚奈斯有鱼一般的身体，就是说身体长得跟鱼一样，但是在它鱼头的下面还有别的头，还长着和人类手脚相似的四肢，说话的声音也像人类。当时巴比伦地区的人类过着野兽般的生活，毫无秩序可言，这种生物的出现就使人类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发展。正是这种生物，它白天会在海洋中出现，和人类说话，并教导人类学习文学、科学、艺术、建筑、法律、几何学原理、植物的区分、采集果实等等等等。但是这种欧亚奈斯呢，他们自己却不吃东西就能够生存。由于这种生物它是水陆两栖动物，因此每到太阳西下，它们就会立即跳到海中潜藏起来，一到早上就又立即出现，继续教导当地的人们。那根据巴比伦史当中的这段记载，卡鲁塞甘博士推断，早在公元前3000-4000年左右，或更早以前，非人类文明就已经与人类在波斯湾沿岸的某个地方和当时的苏美尔人有过一定接触了。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跟这个推测相照应的是，苏美尔最古老的艾利多遗迹也恰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根据楔形文字所记载的粘土版文书《苏美尔王名表》中所写的，艾利多是大洪水以前从天降下王权的最初之都。这句话呢，似乎也在印证这种非人类文明来教导他们的说法。此外，卡鲁塞甘博士还指出，在巴比伦史中记载的这种叫做欧亚奈斯的生物，首先描写它如鱼般的身体，他认为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生物在穿着太空衣或者潜水衣，看起来呢就像是鱼的皮肤。而后面这句在鱼头下面还有别的头，可以认为呢这种生物是戴着太空帽或者潜水帽，当时人们看到帽子下面的这种生物的脸，就认为是在这个鱼头下边还有别的头。那如果按照这么理解的话，那我们很快就会得出结论，这是海洋中的非人类智能生物。其实除了卡鲁塞甘这种说法之外，美籍中东语言学家兼古代历史研究家卡利·毕希金还提出了一种更大胆的说法。他指出，与其说苏美尔文明的起源是靠外星人援助，不如说是在史前大洪水之前，苏美尔是由外星人建成的殖民地文明，而苏美尔人正是外星人的移民。这个说法怎么一听起来确实是有点天马行空，不过他也找到了一些能够支持自己说法的证据。这个卡利·毕希金他在研究观察之后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伯来等中东一带的文献以及圣经中所出现的一些言辞当中，都有一个叫做塞姆的单词。这单词不管在什么语言的文献中，都会用它来讲述神的天空之旅或者人类升天的场景。而且塞姆在楔形文字的最初形态中是垂直上升之物的意思。那由此可见，这个塞姆有可能是指火箭、太空舱之类的这些飞行物体。另外，在献给巴比伦的女神伊西达尔的赞歌中，其中有一句就明显的把这个单词当作是飞行物体。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天上的贵妇人乘坐塞姆飞行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之上。另外，除此之外呢，当时的绘画、浮雕还有雕刻等等，也都刻着一些火箭型的飞行物体。那根据这些资料，卡利·毕希金就提出了是外星人殖民的说法。总之呢，正是因为苏美尔文明它的发达和高潮，所以就衍生了各种对它起源的猜测。但是到底哪一种

0: 解释才是正确的，目前应该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这是有关苏美尔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4: 您先过吧，
5: 谢谢。
3: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4: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3: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说完了苏美尔文明的来历，咱们来看看苏美尔人的去向。其实在最开始，考古学家们一直认为埃及和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但是直到1922年，英国的考古学家伍莱就发掘出了苏美尔文明的核心聚落乌尔城邦，这才发现在古巴比伦靠海的一边还有一个更加古老的国家。在发掘出来的大量泥板上，至少刻着10万篇还没有被完全解读的楔形文字。那据此，考古学家认为，在大约6000-7000年前，苏美尔就已经或者接近完成文明的进化了。而在6000多年前的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还都在那儿钻木取火，用石头猎捕野兽呢，这跟苏美尔人相比是完全的差一大截。在起初研究苏美尔人的来历时，有的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可能来自伊朗或者阿富汗的高山，因为出土的苏美尔人他们的最早的建筑都是按照木结构的原理建造的，而木结构建筑通常只是在树木茂密的山区才被广泛应用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苏美尔人他们的迁徙方向与人类走出非洲向东迁徙的方向是正好相反的，而且时间点上也不对，所以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可。到后来又有学者说苏美尔人可能是来自已经消失的大西洲，那这种说法那就更加的虚无缥缈了。此外，苏美尔人还有一个传说，说他们来自遥远天狼星的其中一颗行星，他们的神阿努纳奇用基因工程创造了人类。这个说法呢，就涉及到了一些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内容了。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 也许会单独拿

出来说一说。另外除了这些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外星人援助和外星人殖民地的说法，这些目前都还只是一些没有太多证据的猜测。那在繁荣了几千年之后，苏美尔文明为什么又突然覆灭呢？其中有一种说法很契合我们前面所说的两种

文明。根据阿卡德人的文字记载，苏美尔在晚期被外族统一，被阿卡德人和闪米特人统一，并且很快就陷入战乱，文明程度在这个时候是急剧下降的。那为什么苏美尔人如此高超，如此厉害会被打败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文明程度急剧下降。为什么文明程度会急剧下降呢？据传言，就是因为外星人离开了。对于这个说法，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苏美尔人就像是今天坐拥巨量石油的阿拉伯人一样。当时外星人还在的时候，他们没有认真学习和小心地保留外星人所留下的高科技技术和高度文明。外星人一旦离开，这些科技和文明的大部分很快就失传了。于是苏美尔王国迅速衰落，最后在公元前2371年被阿卡德人萨尔贡所打败了，建立了阿卡德王国。虽然在短短200年之后，苏美尔人有过短暂的复兴，又一次打败了阿卡德人，但是很快到了公元前1792年，又被闪米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王国所取代。至此，苏美尔人从两河流域彻底消失了。公元前2371年，苏美尔人被阿卡德人打败，到公元前1792年巴比伦王国建立，苏美尔人彻底消失。有学者据此就猜想，在公元前2371年到公元前1792年之间，在这几百年间，有一部分苏美尔人应该乘坐船只逃走了，他们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建立了哈拉巴文明。那我们不妨就来看看哈拉巴文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哈拉巴文明它出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300到1750年，这个时间和苏美尔人从第一次被阿卡德人打败到最后彻底消失的时间是几乎正好重合的。当年被阿卡德人打败是2371年，后来彻底消失是1792年，而这个哈拉巴文明它的存在时间是2300到1750年，几乎是重合的。而且在目前也没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哈拉巴人到底是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那这一点就给苏美尔人留下了可能。另外从其他方面，哈拉巴遗址的房屋也都是砖木结构，城市建设很明显也都经过了事先的规划设计，布局严谨，呈长方形棋盘格状。另外哈拉巴人他们也使用象形文字，这几点和苏美尔人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不过不幸的是，哈拉巴文明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就逐渐消亡了。有人猜测是被当时的蛮族雅利安人给完全摧毁了，所以只留下了极少的遗迹，使用的文字也都大部分失传了，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破解出来。之后在哈拉巴文明消失之后不久，公元前1700到1500年，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这个商王朝开始的时间正好就接上了苏美尔人消失的时间，于是有学者就猜测，很有可能一部分遭到外来入侵的哈拉巴人或者苏美尔人继续向东迁徙，这就到了中国，刺激了当时中国文明的萌芽。另外其他的黄种人也可能与苏美尔人和哈拉巴人有所关联，例如当苏美尔人渐渐向东向北迁徙时，他们可能遇到了诺亚的子孙、雅弗的后代、高加索种的东胡人、匈奴人和突厥人，并且渐渐地跟他们混合，产生了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其实除了这些，苏美尔人的去向还有很多种说法。首先我们知道苏美尔对埃及文明有很深远的影响，在宗教神话、文学历史、天文数学等等方面都有体现。
只不过

0: 在人种上两者有没有联系还有待考证。另外，埃及在地理位置上也紧邻苏美尔，并且埃及是仅次于苏美尔的第二个古老文明，这也就引起了人们的遐想。好，这一部分咱们说的是苏美尔文明他们的去向。通过前面的一些了解，我们都知道了苏美尔人他们的文明非常发达，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很高的成就。大约从100多年前开始，研究人员还陆续的在古苏美尔文明遗迹发现过太阳辐射建材，这引起了人们的震惊。这表示苏美尔人居然懂得利用太阳能让粘土凝结成非常坚硬的石块建材，而且这种石块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砖头还要硬上 1.5 度，密度也要高上2到3倍之多。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苏美尔人发明了车轮和太阴历。此外还有著名的通天塔，提到通天塔我们都会想到巴比伦，但是据考证呢，这座通天塔其实就是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某座古城当中被发现的，只是后来因为巴比伦王国而闻名于世。传说这个通天塔，这是一座可以直达天堂的高塔，甚至传言说当时的苏美尔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通天塔到达地球之外的任何地方，但是后来因为他们触怒了他们的神，所以通天塔在一夕之间就被毁灭了。不过也有学者断言说，其实苏美尔人口中的神不是真的神，而是某种基地，通天塔的原型呢，可能就是一种外星宇宙飞船。另外，考古学家们还在苏美尔文明遗址中发现过一尊伊什塔尔女神像，这女神像的造型非常奇怪，她站在一个类似鸟的翅膀的飞行物体上，头上戴着一个奇怪的帽子，两边的耳朵上还挂着奇怪的物体，手上抱着两个圆筒。这尊女神像的造型也让人们猜测它有可能是站在某种飞行器上。其实不止苏美尔，像是埃及、玛雅等等这些文明的壁画或者雕塑当中也经常有一些不明飞行器的影子，我们甚至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在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个苏美尔人在数学和天文领域的奇迹，尼尼微常数。苏美尔人拥有十分丰富而且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他们绘制的星系形状与现代人所画的几乎完全一样，所掌握的月球自转周期与现代人凭借精密仪器所观察的其结果只差 0.4 秒。他们测定的一个阳历日，也就是一天的时间，是86400秒，这也和我们今天所计算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尼尼微常数是什么呢？它是一道计算题，是70连续7次乘以60的积，得出来是1959559552亿。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上，计算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也只能计算出5位数，但是这个尼尼微常数它是一个15位数。由此可见，苏美尔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民族了。不过尼尼微常数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些，这个尼尼微常数它恰恰等于226800000个86400秒，也就是226800000天，大约等于620多万年。这就表示尼尼微常数表示的是226800万天，或者说是620多万年。而且我们还知道地球两极轴心的位置每天都在细微的移动，每隔26000年左右，也就是945万天，这个轴心就又会回到原来位置，这种天文现象我们叫做岁差。不可思议的是，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已经有了岁差这个概念。 刚刚我们说了，尼尼微常数恰恰等于22亿6800万天，也就是620多万年。而这个22亿6800万天正好就是240个岁差。而且太阳系内各行星、卫星以及某些彗星的公转周期、彗合期，它们都是尼尼微常数的约数。用尼尼微常数与太阳系各行星的彗合次数相除，不仅可以除尽，而且计算所得的这些行星的公转周期与今天计算的都是基本相同的。水星88天，金星225天，火星678天，木星4333天，土星10759天，天王星30684天，海王星60189天，冥王星90967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回归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年，相当于365天，准确来说是 365.2422 个阳历日。如果用我们刚刚得出的22亿6800万天除以这个 365.2422， 就能够得出6249578个回归年。再用22亿6800万天除以这个年数，就能够得出一年有 365.242211 天。这个数字和我们今天所测量出来的365.242199这个更精确的数字相比，它的误差只有 0.00012 天，也就是 1.0368 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误差呢？因为现代科学测算得出，回归年平均每天会缩短 0.00016 秒。所以用年误差 1.0368 秒除以 0.00016 秒，就能够得出这个尼尼微常数是在多少年前被测算出来的。计算之后得出这个尼尼微常数是在64800年前问世的，这也就说明人类文明早在60000多年前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已经掌握了太阳系的很多秘密，都得出了这个尼尼微常数。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30年我们刚刚发现冥王星，但是在60000多年前人类早就已经知道了这颗行星存在。因为尼尼微常数22亿6800万天正好是冥王星公转周期90720天的25000倍，是岁差的240倍，这是非常神奇的。那么在了解了尼尼微常数的神奇之后，科学家们就更好奇了，这个揭示了太阳系秘密的神奇数字，它真的是苏美尔人所计算出来的吗？对此，美国宇航局的空间技术专家、阿波罗登月计划通信系统的主任、阿波罗号宇宙飞船项目的设计师莫瑞斯·查特兰认为，苏美尔人所揭示的这个常数和外星人肯定有关。这个莫瑞斯·查特兰在离开美国宇航局之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宇航局核心科学家承认，远古外星人改变了人类的基因和文明》。他借由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外星人的证据。另外据说有8名宇航员还站出来用亲身经历帮他作证。好，我们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来说说多维空间。哈佛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叫 Lisa 兰道尔，他在1999年曾经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很神奇的理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空间是三维空间，三维空间它由长、宽、高所构成。我们还知道，长、宽、高加上时间能构成四维空间。不过呢，在这个理论中指出，除了这个一二三四维空间，肯定还存在比四维空间更复杂的五维甚至是更高维度的空间。在这个理论提出后，在科学界被认为很实用而且很神奇，因为它恰好就解释了一个困扰了科学界很多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引力相比其他三个基本力总显得那么羸弱不堪呢？所以说，要讨论五维和更多维度的空间，咱们首先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咱们先要了解这个问题里说的基本力它到底是什么。提到基本力，大伙肯定都能猜到其中有一个引力，但是肯定不只有引力一个，它还有其他的三个。宇宙是由四种基本力相互作用而成的，它们分别是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强力和弱力也叫强合力和弱合力。首先咱们看引力它是怎么来的。引力源于物体质量的相互吸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存在引力。那电磁力呢？电磁力是由离子的电荷产生的，一个离子可以带正电荷或者带负电荷，同性电荷相斥，异性电荷相吸。强力呢？强力主要是把夸克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力。夸克是什么呀？夸克就是组成电子、质子、中子等等这些的基本粒子。除了强力还有一个弱力，弱力的作用是改变粒子而不对粒子产生推和拉的效应。比如像核聚变和核裂变这样的两个过程都是受弱力所支配的。这是四种基本力，它们都是怎么形成的，都作用在什么地方。很明显，这四种基本力

它们各有不同，它们的相对强度以及作用范围也都有非常大的区别。有什么区别？从相对强度上来说，我们以电磁力为标准，这个强力它要比电磁力的强度要大100倍，而弱力呢，只有电磁力的1/1000。那可能有人问了，引力有多大呢？引力它其实是四个基本力里边最弱的一个，引力和其他三个力相比，甚至都可以说它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真要计算的话，在微观世界里，它的相对强度只有电磁力的10^40次方分之一，这是四种基本力强度上的区别。那么从作用范围上来看，引力主要是体现在宏观世界，其他三种力主要体现在微观世界，在微观世界起作用。刚刚这个数值的差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包括我在内，我刚知道的时候也一样，也感觉很吃惊。我们平时可能感觉到引力啊，它是非常强大的，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当我们从10层楼上掉下来，那肯定是凶多吉少，这都是引力造成的。但是如果让它跟电磁力相比的话，那引力的确就是相当虚弱了。咱们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地球产生的这个引力，把它作用在一根针上，那么产生的后果就是这根针它会安静地躺在桌子上不动，你不碰它不会动。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很小的磁铁放到针的上方，那么这根针就会很容易地被磁铁的电磁力给吸引起来，这是电磁力要大于引力的一个很直观的表现。但是很多人肯定还会想到，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如果说引力弱的话，它似乎又没有那么弱，比如宇宙中的各种天体，它们都是受引力的影响在不断的运动的，引力能够左右天体运动，它怎么会弱呢？对于这个疑问，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丽萨·兰道尔，他的理论就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假设我们存在的这个三维空间是在一张膜上，而引力呢，是在和我们所在的空间不同的另一张膜上。在引力所在的膜和我们所在的这个膜之间，它中间被第五维空间或者更多维的空间给隔开了。基本力有四种，除了引力之外，其他三种都是作用于微观的，被限制在了我们的膜上。但是引力不一样，引力是作用在宏观的，它在宇宙中是均匀的分布的。那么对我们这样的三维空间来说，我们感受到的引力，它是穿过了两个膜之间的多维空间才过来的，在这个穿越过程中，引力已经被这些空间给大大的弱化了。这是这个理论中提出的一种解释。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中间的这个五维或者多维空间它究竟在哪儿呢？它们和我们的三维空间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话题了。实际上，是否存在多维空间的猜想，早在1920年就被爱因斯坦的粉丝德国数学家卡鲁扎提出过了。后来又经过瑞典的理论物理学家克莱因的改进，成为了第五维度思想，并且被后人们统称为卡鲁扎克莱因理论。不过遗憾的是呢，这个理论后来没能自圆其说，所以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再后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这两大现代物理理论的基石相继诞生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这两者之间呢，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先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关于引力的理论，他认为空间是有形状的，当没有任何物质或者能量存在时，空间是平直光滑的。

0: 当一个质量很大的物体进入空间之后，平时的空间就发生了弯曲凹陷，就像是在一条紧绷的床单上放一个保龄球，床单马上就凹下去了。而所谓的引力就是通过这样的空间弯曲而体现出来的。那放大到太阳系里，为什么地球会绕太阳运行呢？因为地球它滚入了太阳周边的一个弯曲空间的一道沟谷当中，所以它得不停地在这儿转啊转。但是如果物体质量太小的话，空间弯曲就几乎为零，也就感受不到这个引力存在了。因此人和人之间，甚至建筑和建筑之间，它们的引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有一点，相对论的空间几何形状变化，它能解释引力，但是解释不了其他三种基本力，就是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它解释不了它们的作用原理。因为在微观世界里，空间根本就不是平滑的，无数的粒子在永不停息的剧烈运动。由此可见，广义相对论的平滑空间的前提在这里那是讲不通的。但是相对的，量子理论就能够解释这三种力的行为。量子理论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质最终都由数百种不同的基本粒子组成，而力则是由这些粒子的相互交换而产生的。但是相对的，粒子交换同样也不能解释引力现象，因为在微观世界里，粒子自身的质量不仅小得几乎没有，而且还总在杂乱无章的运动，它们之间的引力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这个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尖锐矛盾使科学家们非常苦恼，他们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兼容这四种基本力。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崭新的理论超弦理论就出现了。超弦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基本粒子内部都有一根细细的线在振动，这根细细的线被科学家形象地解释为弦。根据弦理论，每一种基本粒子所表现的性质都源自它内部的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弦的振动越剧烈，粒子能量就越大；振动越轻柔，粒子的能量就越小。振动比较剧烈的粒子质量大，振动比较轻柔的粒子质量就小。而所有的弦呢，它又是绝对相同的，不同的基本粒子实际上是在相同的弦上弹奏着不同的音调。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有无数这样的振动着的弦所组成的宇宙就像是一支非常复杂的交响曲。
1: 你喜欢听什么歌？
2: 喜欢听什么歌？
1: 入梦。

0: 新娘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等到你。
1: 不过有一点，这个弦的运动啊，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以至于我们的三维空间已经无法容纳它的所有运动模式了。在现如今的超弦理论中，科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十维空间的结构了，还有一些方法甚至计算出了二十六维空间的结构。而空间的维数越高，它就越能容纳更多的弦的运动形式。由此可以得知，宇宙的时空维数肯定是高维的，三维空间只是其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形。那么到这儿，有人肯定就问了，如果真的有十维空间，我们为什么只能觉察到这个三维呢？除了第四个包含时间的维度之外，另外六个它又在哪儿呢？有一些科学家就提出，计算出来的空间维度它不一定跟我们的经验维度相同，或许这另外六个维度的空间以某种方式它隐藏起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觉察到。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丽萨·兰道尔教授认为，当宇宙处于

于大爆炸前的初始状态时，存在多少维度都有可能。在大爆炸发生之后，宇宙它在不断的膨胀，它会自然而然的随时填充需要的维度，直到稳定下来。根据兰道尔的一系列复杂计算，在宇宙膨胀过程中，三维和七维的空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此他认为宇宙在演化过程中会呈现出稳定的三维和七维形式，而三维空间存在的范围是最大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只能觉察到今天这个三维空间所构成的世界了。那到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到底什么是超弦理论，它跟多维空间到底又有什么关联，它又怎么解释多维空间的存在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20世纪的物理学有两次大革命，这两次革命咱们前面也都涉及过。第一次是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它几乎是爱因斯坦一个人完成的。第二次呢，就是量子理论的建立。经过人们后来的努力，量子理论与狭义相对论成功的结合成了量子场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理论。但是有一点，就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量子场论和广义相对论它是相互不自治的，因此量子场论和广义相对论应该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里统一起来，而现在这个更大的理论框架已经出露头角了，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超弦理论。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超弦理论是科学发展至今的一个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爱因斯坦当初在建立相对论之后，他也想到要统一当时公认的这两种相互作用力，万有引力和电磁力。有人可能问了，为什么没有强力和弱力？因为在当时强力和弱力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于是爱因斯坦就花费了后半生近40年的时间去寻求和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但是最后他没有成功。其实咱们现在来看爱因斯坦的失败呢，并不奇怪，纵使他有多天才，但是他还是失败了。因为实际上自然界里边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力，那就是强力和弱力。通过我们前面的说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自然界总共有四种基本力，除了引力之外的三种都可以用量子理论来进行描述。量子理论认为电磁力、强力和弱力是由物质中粒子的交换来产生的，但是引力的形成却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用物质影响空间的几何性质来解释引力的，在这个理论中弥漫在空间中的物质让空间产生了弯曲，而弯曲的空间决定了粒子的运动，这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一点。当然了，后来也有人尝试用模仿量子理论的方法来尝试去解释引力，在这时物质中交换的粒子被称为引粒子，但是这个尝试最后呢，却遇到了一个原则上的困难，因为量子化后的广义相对论它是不可重整的，也因此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它是相互不自治的。那么在考虑了这两种理论的矛盾之后，人们建立起来的这个超弦理论，就是人们抛弃了物质的基本粒子是点粒子的假设，取而代之认为物质的基本粒子是一维弦的假设，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自制的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不同粒子都是一维弦的不同的振动模式。不过跟以往的量子场论和规范理论不同的是，超弦理论要求引力存在，也要求规范原理和超对称。当然这两个概念它比较复杂，咱们也就不再细说，有这个概念咱们知道就行了。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呢，毫无疑问的把引力
和其他

0: 由规范场引起的相互作用力自然的统一起来，那就是这个超弦理论它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因此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当人们意识到超弦理论可以给出一个包容标准模型的统一理论之后，很多学者都开始投入大量研究去琢磨这个超弦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最终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研究发现，在十维空间中实际上有5种自制的超弦理论。但是对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说，科学家们认为5种可能性实在是有点多了，所以人们又一直在尝试想从更一般的理论去导出这5种超弦理论，从而让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那经过了10几年的研究之后，直到1995年人们才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关于这5种超弦理论的统一图像。不过迄今为止，关于这个理论图像的疑问还有很多，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探索。至于咱们对这方面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精通，在这儿呢咱们也就不再赘述了。另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一点，超弦理论它还成功的解释了黑洞的熵和辐射，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微观理论出发，利用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严格导出了宏观物体黑洞的熵和辐射公式，这从而也证明了超弦理论是一个关于引力和其他相互作用力的一个正确理论。在前面咱们也说了，超弦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基本粒子内部都有一根细细的线在震动，就像是琴弦的震动一样，因此这根细细的线就被科学家形象地称为弦。咱们都知道不同的琴弦它的震动模式也不同，因此震动产生的音调也不同。那相同的道理，粒子内部的弦也有不同的震动模式，不过这种弦的震动不是产生音调，而是产生一个个粒子。换言之，每个基本粒子都是由一根弦组成的。因而呢，超弦理论认为粒子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弦在空间中的运动，各种不同的粒子只不过是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而已。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相互作用，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可以用弦的分裂和结合来进行解释。那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再说这个多维空间的存在。用超弦理论来说，弦的运动它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三维空间已经容不下它了，已经容不下它的全部运动轨迹了，必须有高达10维的空间才能够满足它的运动。这一点咱们刚才也提到过，但是可能不太明了。举个例子，就像是我们人的运动一样，我们人的运动也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我们无法在2维平面完成我们人类的运动，而必须在3维空间中才能完成，所以这个10维空间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最后呢，咱们说到底我们还是无法看到和触碰到这个4维以上的空间，仅仅只是在理论上能够推测出它们的存在。至于我们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们，这也是很久之后我们才能知道的事情了。好，关于多维空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3: 忍不住跟着节拍，
2: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3: 懂你的声音。
2: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六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现在来听萧煌奇的歌声，觉得他的歌唱的是真好听，感觉他也是认真生活的人。承认他的唱腔已经过时了，甚至有些土，但是作曲人似乎先天就有一种真情实意在里面。虽然林宥嘉把他的《你是我的眼》唱得大红大紫，但我反倒觉得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吧。一起来听萧煌奇，他的

0: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在生命里，爱情充满了戏剧性的潮起潮落和未知的悲心秘密，只要执着勇敢坚守，磨难和时光都会是最好的证明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分享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我怀念的》。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是一首非常耐听的老歌，也有人说它是一首气质隽永的情歌。阿妹细腻的情感表达，使这首能触碰内心深处的感人情歌更掺杂着伤感与温馨的复杂情感。那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只有阿妹纯熟的唱功能表现得恰如其分了。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3: 地多么的遥远。你知道什么叫做意外吗？就是我从没想过会遇见你，当我遇见你了，我从没想过会爱上你，但我爱了。那接下来为朋友们推出的这首歌来自周蕙，好想好好爱你。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琴摇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有体谅心才能容人，有耐心才能做人，有一些慈悲的心呢才能度人。你知道幸福的额度是多少吗？有一种幸福啊，就叫做天长地久了。希望朋友们有着幸福的额度和别无所求的美好心情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南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两个人在一起了，就不要老是抱怨另一半的不贴心、不浪漫、不主动了。你们本来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再融合也不会变成一个人的，所以要有一些耐心，加一点细心，再学会感恩和知足，你可能会发现对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你表达爱意吧。幸福或许没有那么难的，其实幸福很简单，刚刚好就行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潇洒走一回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了，但在现代化的韵律当中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的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哈。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啊，一片西洋化的环境之下，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野。怎么样，这首歌你还会唱吗？接下来就分享这首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听一听是不是也唱进了你的心里。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

0: 方米。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接下来，戴佩妮的城市民谣来引领你，这是一条通往心灵归属的道路。回家路上，俨然也成为了拥抱自己、勇敢追梦、勇敢去爱的力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戴佩妮找回真正的自己，回家路上。

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

0: 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送上的是 Coco 李玟尝试跨界的一首最具摇滚精神的歌曲。这一首歌的编曲气势非常磅礴，而且带有歌德式的摇滚元素在里面。 Coco 在间奏也亲身上阵演绎了一段花腔女高音，所以展现出高难度的唱功技巧。歌词描述的就是艺人在台下咬牙苦练，即使伤痕累累，站上舞台时依然尽全力表演，纵情盛开，绽放最灿烂迷人的魅力。接下来听到的是 Coco 李玟带来《盛开》。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枢纽电台，暖心陪伴。
1: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汪峰。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男人爱情绝望的歌曲，真实的不忍再去伤害。那马上要分享到的是汪峰带来这一首《硬币》。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以来一直遨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而且以他旺盛的创作力感动每一个热爱他的听众，让人过而不忘，这就是许飞。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其实是对他而言很有意义的歌《柿子树下》。

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的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早已经不再流行的老歌，只是见或感怀的时候会想起。接下来这一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在翻唱的新旋律当中也让我们听得到新意。 Tank 吕建中带来这一首许美静的经典歌曲《城里的月光》。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Yukin 徐怀钰，这是2001年徐怀钰在魔岩唱片之下发表的第一张的专辑，而且呢是他自己参与最多的一张专辑。其实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找到了当年属于他的23岁的小女生的表达方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非常轻快的作品《简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此刻继续为你送上的这一首作品，要听到来自于方大同。方大同的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有一点环保意识的情歌，描写的是全球气温开始暖化的情况下，恋爱不再浪漫的故事。当然我们听起来其实也很有味道，这首情歌叫做《暖》。

0: 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人格权正在被侵害，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禁令保护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法不迷糊。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

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七零电台，音乐新闻，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这一座，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

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荡着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什么时候？
1: 放烟不上面，老子香烟不有怪，所以在每天清早八晨听到闹钟在那喊，谁都有水晶，老婆都是富的人，是木的来到公交车站是多的棒，
0: 看到就烦，
1: 然后瞬间马上堵起，再动都动不到嘛。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2%。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Peace, we are。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门前老树长新芽，
2: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他啦，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1: 真的很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
2: 保持你的姿态。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屁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风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喜欢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上都被老师同学陆续批评。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涯。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心境，我是方温。

人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梦境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为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
1: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1: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火种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 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9: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8: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9: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 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

0: 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 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4: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 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

0: 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领海。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 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可能。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来自于孙楠的一首歌。孙楠呢，在我们国内呢，拥有非常多的铁杆的粉丝。1990年发行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弯弯的月亮》，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一起来听孙楠的歌吧。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满江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多产的歌手，从早期唱别人的歌，到后来呢坚持走创作路线，并且担任制作，基本上呢都有保持着2年一张专辑这样的速度。因此呢，也因为这样，他认为更加能够保证唱片的一个质量。来自于满江的一个精心之作《最美的时光》。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还是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一个特别甜美的女生张含韵的一支单曲，这支单曲呢收录在《青春无敌》的专辑之内，在艺人定位上的成功呢也是张含韵一直以来最大的优势，所谓国内第一女子偶像。下面要听到张含韵《哎呀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姑娘我爱你》来自于嘎让邓真。嘎让邓真是藏族著名现代流行歌手、音乐人、演员，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雪域蓝色梦》、《那一天那一月》还有《骨骼王朝》等等。当然电视剧作品呢主要有《西藏秘密》。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无论是他在港台地区还是在内地，专辑的销售成绩都非常的喜人，被誉为是情歌小天后。下面一起来听江美琪的这首《你会不会变》。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地，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了。
2: 救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Now please welcome a nominee tonight for Pop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甜蜜的歌曲《你要的爱》成为《流行花园》的片尾曲，以此呢被内地的歌迷所认识，最终凭借着专辑同名主打曲获得流行音乐最佳作曲人奖。那下面呢要听到的就是太佩妮的歌曲《游乐园》。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这首歌曲《放了》，来自于歌手素素。她呢，在1978年10月14号生于北京，是香港女歌手、演员。1998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追凶20年》，从而进入到娱乐圈。2002年呢，赴中国台湾歌坛发展。2003年2月份发行个人的一张音乐专辑。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疲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加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新的方向曾经是雷诺汽车的广告代言歌曲，因为这首歌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才让周华健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线当中。那也是周华健进入滚石唱片发行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这是李宗盛给周华健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当周华健还是滚石的新人的时候，1986年滚石首席的女唱将潘越云的专辑《旧爱新欢》发行，当时专辑制作人同样是李宗盛。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啊。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也许这就是爱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他明明可能因为你无端的发火受到了委屈，但是他还是好言宽慰，担心你气坏了身子，又或者明明和你冷战了一天，但是还是会下厨为你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如果有，就请好好珍惜吧，珍惜这个能够把你的感受放在自己重要位置的那个人，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推进小麦一分三房，全力筑牢夏粮丰收基础。卢永飞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暨聚力共享制造探索工业品电商直播交流会，凝聚政企合力，激发产业活力，奋力开创我区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开展公益强会创作志愿服务活动，区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演练。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当前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区各地抢抓农时，通过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扎实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2: 在怀路镇小碧村高标准农田里，成方连片的小麦长势喜人。这几天，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实施一喷三防作业，两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匀速往返，精准均匀地将药剂和叶面肥喷洒而下。一喷指的是一次性喷施杀虫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三防指的是防治小麦穗期病虫，防止小麦早衰，防范干热风。
3: 无人机飞防这一块对于我们大户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因为第一个就是省工省时，因为你像原来我们组织人员去，你像2000亩地打药的话，你十来天你也打不完，但是现在呢，我们2000亩地基本上有个两三天的时间就结束了。第二个就是你像我们组织这个人员去打药什么的，你到地里边，现在地里边这个麦子都得采麦子，对我们产量也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无人机飞防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找了两台无人机，那么这两台无人机两天的时间就能把这个这些药剂全部打完，时效性是非常好的。
2: 针对近期持续出现的30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小麦长势，科学指导种植户结合一喷三防作业，合理配比磷酸二氢钾、氨基酸、叶面肥等药剂，以增强小麦抗逆性，延长灌浆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干热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关键期，但近期我区阶段性的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极易形成干热风，对小麦后期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利影响。
2: 干热风是小麦生育后期常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

0: 将时间延缓植株早衰，增强茎杆抗倒伏能力。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喷药作业时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尽量选择早晚凉爽时间进行，提高药剂和叶面肥的利用率，避免产生药害和中毒现象。我们将持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应对高温天气，全力保障小麦稳产丰收，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
1: 5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暨聚力共享制造探索工业品电商直播交流会。他强调，要锚定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电商直播发展方向，凝聚政企合力，破解发展难题，激发产业活力，奋力开创我区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副区长王伟龙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来自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光电传感器、电子测量仪器、新能源储能等领域的7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了企业当前生产经营情况，并围绕共享制造平台搭建、产能协同、设备共享以及工业品电商直播渠道拓展、场景搭建、品牌推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卢永飞指出，聚力共享制造探索工业品电商直播，既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企业降本的实招。我区电子信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软件研发6条产业链，汇聚了一大批优势企业，发展后劲十足。全区上下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发展机遇，主动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引导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市增收。卢永飞强调，政企要同心协力、同向而行，政府要在搭平台、建机制、优服务上持续发力，补练、严练、强练，统筹推进共享制造与电商直播的深度融合。企业要主动作为，各展所长，主动拥抱共享生态和直播浪潮，依托共享平台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积极培育自由主播，打造特色直播间，找准定位，提升核心竞争力。卢永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认真吸纳企业意见建议，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分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让电子信息产业在协同协作、融合创新中迸发出更强活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传媒学院30多名师生到石井乡山后张庄村龙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公益强绘创作志愿服务活动，用艺术力量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根据强绘创作内容，各位学生分区作业，他们调配颜料，拿着画笔用心涂抹每一处色彩。经过2天的创作，鲜花、绿树、农作物等元素陆续跃然墙上，色彩缤纷的墙绘融合乡土风情与新潮艺术，为合作社院落增添了浓厚文艺氛围，也让原本单调朴素的院落墙体焕然一新。
2: 刚进村，我就被这里质朴的烟火气和原生态山野风光打动。我们学艺术大多时候是在画室里对着画布创作，这次能把专业技能用到乡村建设上，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的墙绘结合了鲜艳的色彩，希望用年轻的设计给老村庄添上新颜值。
1: 据了解，本次公益墙绘活动聚焦乡村特色与产业需求，前期师生团队深入村落实地走访，沉浸式感受乡村原生态风貌，结合龙润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定位，师生反复推敲打磨墙绘设计方案，精心挑选环保耐用的绘画材料，力求让墙绘作品贴合乡村气质，适配乡村发展场景。
3: 我们发挥专业优势，美化乡村环境，把专业所学变成看得见的乡村风景。未来，我院将持续开展艺术帮扶志愿服务，用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4: 近日，区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演练。演练前，各班级进行了防震减灾主题班会，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基础知识、室内避震核心要点、紧急撤离规范以及自救互救小技巧，引导学生牢记抱头、弯腰、 避险、有序撤离的核心要求。随着防震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开始，学生们双手抱头，

0: 弯腰低头，快速躲到课桌下方、墙角等坚固安全的区域，远离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保持安静，避免慌乱。待剧烈地震时段结束，撤离警报响起，学生弯腰头顶书本护头，有序排队，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校园指定安全集合点。整个撤离过程紧张有序，不推不挤，动作规范。到达集合点后，各班班主任立即清点学生人数，并及时向演练总指挥汇报，确保无一名学生遗漏。随后，演练总指挥对本次演练进行总结，肯定了全体师生在演练中的良好表现，同时再次强调了防震减灾的重要性，提醒大家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牢记应急逃生技巧，将安全意识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1: 通过这次防震演练，我学会了地震来时如何自我保护，第一时间低头抱头，躲在坚固桌椅旁，撤离时弯腰慢行，护住头部，不拥挤，不回头，也明白了安全演练的意义，不仅能提高我们的应急逃生能力，还能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2: 我校每月组织一次应急演练，今天的防震演练是一堂重要的生命安全教育课。演练中，同学们态度严肃，动作标准，从室内避震到有序撤离，都能严格按照要求完成，展现了师生良好的文明素养和纪律意识。通过亲身参与，大家真正懂得了地震来袭如何冷静应对，安全逃生。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传授文化知识，更要肩负安全教育责任，时刻提醒学生敬畏生命，重视安全。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欧德阳和蔡淳佳带来这首《小夫妻》，听这首歌，歌里两个人的甜蜜让人相信婚姻是能够让人幸福的，合适的人走进婚姻是幸福的，幸福的婚姻真的能够给人美好的心情和奋斗的力量。如果不能和合适的人在一起，结婚是不能给人力量的，反而会产生消耗。那么结婚的意义在哪里呢？结婚的意义在于照亮彼此，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醒，为什么非要结婚呢？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范晓萱12岁写下了这一首自言自语的曲子，14岁填的词，心境很成熟的范晓萱，要想当年太多14岁的少年哪里懂什么是爱情，充其量只知道好感是什么而已，而且呢还懵懵懂懂的。对于太多的朋友来说，14岁的时候爱情概念是来自于影视剧，是来自于一些我们熟悉的小情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

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七点三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收听到的
0: 时光。
4: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让冷知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

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

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这里陈奕的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

前进的动力。心流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中好音乐等你来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强烈地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气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注，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推进小麦一分三房，全力筑牢夏粮丰收基础。卢永飞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暨聚力共享制造探索工业品电商直播交流会，凝聚政企合力，激发产业活力，奋力开创我区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开展公益强会创作志愿服务活动，区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演练。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当前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区各地抢抓农时，通过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扎实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2: 在怀路镇小碧村高标准农田里，成方连片的小麦长势喜人。这几天，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实施一喷三防作业，两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匀速往返，精准均匀地将药剂和叶面肥喷洒而下。一喷指的是一次性喷施杀虫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三防指的是防治小麦穗期病虫，防止小麦早衰，防范干热风。
3: 无人机飞防这一块，对于我们大户来说非常的有益。

0: 意义，因为第一个就是省工省时，因为你像原来我们组织人员去，你像2000亩地打药的话，你十来天你也打不完。但是现在呢，我们2000亩地基本上有个2-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第二个就是你像我们组织这个人员去，打药什么的，你到地里边，现在地里边这个麦子都得采麦子，对我们产量也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无人机飞防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找了2台无人机，那么这两台无人机2天的时间就能把这个这些药剂全部打完，时效性是非常好的。
1: 针对近期持续出现的30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小麦长势，科学指导种植户结合一喷三防作业，合理配比磷酸二氢钾、氨基酸叶面肥等药剂，以增强小麦抗逆性，延长灌浆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干热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关键期，但近期我区阶段性的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极易形成干热风，对小麦后期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利影响。
1: 干热风是小麦生育后期常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会造成小麦叶片光合作用降低，加速叶片衰老，导致铅粒重下降，对小麦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2: 在这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干热风来临前，结合一喷三防作业，采取科学应对措施。一是根据田间伤情进行小水补灌，或者是短时喷灌降温，可增加田间湿度，降低灌层温度，有效减轻干热风影响。二是可以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氨基酸叶面肥等，快速补充磷钾肥，延长灌浆时间，延缓植株早衰，增强茎秆抗倒伏能力。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喷药作业时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尽量选择早晚凉爽时间进行，提高药剂和叶面肥的利用率，避免产生药害和中毒现象。我们将持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应对高温天气，全力保障小麦稳产丰收，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
3: 5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暨聚力共享制造探索工业品电商直播交流会。他强调，要锚定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电商直播发展方向，凝聚政企合力，破解发展难题，激发产业活力，奋力开创我区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副区长王伟龙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来自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光电传感器、电子测量仪器、新能源储能等领域的7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了企业当前生产经营情况，并围绕共享制造平台搭建、产能协同、设备共享以及工业品电商直播渠道拓展、场景搭建、品牌推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卢永飞指出，聚力共享制造探索工业品电商直播，既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企业降本的实招。我区电子信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软件研发6条产业链，汇聚了一大批优势企业，发展后劲十足。全区上下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发展机遇，主动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引导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市增收。陆永飞强调，政企要同心协力、同向而行，政府要在搭平台、建机制、优服务上持续发力，补练、严练、强练，统筹推进共享制造与电商直播的深度融合。企业要主动作为，各展所长，主动拥抱共享生态和直播浪潮，依托共享平台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积极培育自由主播，打造特色直播间，找准定位，提升核心竞争力。卢永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认真吸纳企业意见建议，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分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让电子信息产业在协同协作、融合创新中迸发出更强活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传媒学院30多名师生到石井乡山后张庄村龙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0: 开展公益墙绘创作志愿服务活动，用艺术力量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根据墙绘创作内容，各位学生分区作业，他们调配颜料，拿着画笔用心涂抹每一处色彩。经过两天的创作，鲜花、绿树、农作物等元素陆续跃然墙上，色彩缤纷的墙绘融合乡土风情与新潮艺术，为合作社院落增添了浓厚文艺氛围，也让原本单调朴素的院落墙体焕然一新。
1: 刚进村，我就被这里质朴的烟火气和原生态山野风光打动。我们学艺术，大多时候是在画室里对着画布创作，这次能把专业技能用到乡村建设上，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的墙绘结合了鲜艳的色彩，希望用年轻的设计给老村庄添上新颜值。
0: 据了解，本次公益墙绘活动聚焦乡村特色与产业需求，前期师生团队深入村落实地走访，沉浸式感受乡村原生态风貌，结合龙润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定位，师生反复推敲打磨墙绘设计方案，精心挑选环保耐用的绘画材料，力求让墙绘作品贴合乡村气质，适配乡村发展场景。
2: 我们发挥专业优势，美化乡村环境，把专业所学变成看得见的乡村风景。未来，我院将持续开展艺术帮扶志愿服务，用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3: 近日，区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防震减灾演练。演练前，各班级进行了防震减灾主题班会，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基础知识、室内避震核心要点、紧急撤离规范以及自救互救小技巧，引导学生牢记抱头、弯腰、避险、有序撤离的核心要求。随着防震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开始。学生们双手抱头、弯腰低头，快速躲到课桌下方、墙角等坚固安全的区域，远离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保持安静，避免慌乱。待剧烈地震时段结束，撤离警报响起，学生弯腰头顶书本护头，有序排队，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校园指定安全集合点。整个撤离过程紧张有序，不推不挤，动作规范。到达集合点后，各班班主任立即清点学生人数，并及时向演练总指挥汇报，确保无一名学生遗漏。随后，演练总指挥对本次演练进行总结，肯定了全体师生在演练中的良好表现，同时再次强调了防震减灾的重要性，提醒大家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牢记应急逃生技巧，将安全意识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4: 通过这次防震演练，我学会了地震来时如何自我保护，第一时间低头抱头，躲在坚固桌椅旁，撤离时弯腰慢行，护住头部，不拥挤，不回头，也明白了安全演练的意义，不仅能提高我们的应急逃生能力，还能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5: 我校每月组织一次应急演练，今天的防震演练是一堂重要的生命安全教育课。演练中，同学们态度严肃，动作标准，从室内避震到有序撤离，都能严格按照要求完成，展现了师生良好的文明素养和纪律意识。通过亲身参与，大家真正懂得了地震来袭如何冷静应对，安全逃生。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传授文化知识，更要肩负安全教育责任，时刻提醒学生敬畏生命，重视安全。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0: 马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骄傲是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

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陇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0: 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

0: 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

0: 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0: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

0: 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 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

0: 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部，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伤。

0: 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行的速度。狂风卷起沙，扬起雾，一张空白的画布。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尼克罗斯丁不和吗？

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

0: 全部记得。
1: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0: 你全部记得。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